0: 就等于也一直来做的，发现企业关于谁够来做，那些俺的血，那的 set for less， 那个 leave you for yeah， 俺那的 sweet you for body， 我啥 get money， 我够土个 body， I no get lovey， my party no the glory， 我马上去搞你，我马上要去 the money， baby。
1: Afghan girls get it. Afghan boys like it.
0: Afghan boys like it.